这里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由 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捷克有一句谚语啊，说每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等于呢多拥有一种新的人生。那如果呢一生只会一种语言，那么这意味着你将只能够呢有一种生活，一种人生。学习一门外语就像是在人生当中的打开一扇新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能够看到过去未曾见过的风景，也让自己的眼界呢和心胸呀变得更加开阔。其实不一定非要说的那么流利，一句用另一种语言说出的温暖的问候，一个能够呢打动人心的词语，都可能带给我们，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世界，对不对？好，我们也进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Jean 的《Heart on the Window》。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于今天正式设立富山普惠金融综合支援中心，为市民提供政策性普惠金融、债务调解以及就业、社会福利等服务的一站式联动支援。在地方政府灾害预防活动支援项目公开征集评选中，富山市购置智能机器人打造富山型地下排水管网智慧安全管理项目成功入选。富山市将于明天在市政府举办儿童友好城市基本规划编制市民座谈会。富山市将受理2026年度优秀富山风险创业企业家推荐，截止日期为7月24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有雨，气温21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你去打卡，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好，今天依旧呢有一二三三个活动呢要依次介绍给你。那首先呢，那真的是我的最爱呀、啊。准确来说呢，是我在所有的花当中呢，是我最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很多好朋友，如果是我们的老粉的话，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哈。对，绣球花，没错。要说在釜山呢，绣球花，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说它的美艳的程度上来说啊，那真的在我的内心呢，绝对是会排数一数二的位置的一个地方去看绣球花。你可以呢一个地方把绣球花可以看到爽，看到过瘾。当然这个地方呢，至少呢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啊，可能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我觉得这些啊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哪里呢？太宗台，没错。太宗台呢，当然这里的海景无敌哈。对，也非常适合呢全家人，或者是呢跟亲朋好友来去这里呢散散心，可以呢去换一换心情。对，太宗台绣球花文化节，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啊，7月4号呢到12号，到本月的12号。对，那么地点呢就是太宗台呢专门的绣球花群落一带哈，具体位置呢包括呢太宗寺以及呢体育公园等地多处哈。那主要活动呢包括呢开幕演出、拍照打卡区是超出片的，另外呢街头演出以及呢餐车等等，所以呢有的看，有的玩，对，还有的吃，是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活动哈，最近真的是到处都能够看到，对，不经意的就会看到的非常美的各种颜色的，对，有粉色的、紫色的、蓝色的，对，甚至是混着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个绣球花哈，真的是惊喜，这是我非常爱的季节。好，看完了花，咱们来去看一看演出。对，戏剧节7月1号呢到本月的26号哈，可以说持续了整个的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对，大韩民国戏剧节，地点呢在电堂、釜山市民会馆以及呢釜山文化。

0: 会馆哈的等多个这个文化活动的这个现场多地举办。看点十足，主要活动呢包括呢市民剧团的竞演、青年戏剧人联合演出等等。喜欢话剧、喜欢表演、喜欢舞台演出的朋友啊，对，记得去关注一下。好，那接下来呢，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要和大家再见了，要和大家再见了，要和大家见面了。对，我是着急和大家再见吧，应该
1: 也是再见，
0: 再次见面哈。哇哦，真的是中文的魅力哈，博大精深。好，那七月八号呢到十四号，时长之间呢也是挺长的哈。那么在电影的殿堂，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以及呢釜山市民媒体中心等地呢多处举行，也是会场呢是分布多地哈。那其中亮点当然也是开幕式了，同时大家非常关心的，作为电影节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主题以及呢开闭幕影片，对，也都是重中之重，是的。那么它的开幕式以及呢开幕影片的放映时间呢，重点记一下这个时间呢，就是在七月八号的下周三呢，在电影的殿堂和大家见面。而颁奖典礼呢，也是一个电影节当中呢，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七月十四号，对，在洛东艺术中心。随着提到电影节呢，釜山这座城市可以说呢和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有随便一数啊，有独立电影节，有像这种儿童青少年电影节，还包括一些短片电影节啊，以及呢一些什么独立电影节，再包括当然每年也是吸引全世界关注的美食电影节。哎，前段时间对制作人给我们补充的非常好，对，跟美食做一个结合的美食电影节，哇，各种的角度去发现呢和电影，或者通过电影的方式呢可以去呈现的很多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再熟悉不过的一些东西了。对，当然其中还有谁呀，必须要说到我们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当然好，那这一届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呢，又会有怎样的一些影片和大家见面呢？你又会在现场可以偶遇哪些呢电影人呢？我觉得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釜山这座城市的电影的魅力。好，三个活动，对，你更进水哪一个呢？更想去打卡哪一个呢？或者说呢在去参观之后，去观览之后啊，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第一时间哈，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感言可以给我们分享，对，记得给我们留言。好，那没错，那我们活动也推荐了，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吧。好，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 Love Scenario 来自 Icon。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语言连接人与人，文化呢连接呢心与心，有这样一个机构呢，在过去的20年间呢，一直呢在釜山致力于呢宣传汉语和推广中国文化。对，那今天呢为大家特意邀请到了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金院长呢来到话语之音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呢咱们孔子学院那么过去的这20年呢取得的成绩。好的，那先让我们欢迎呢金院长。金院长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让我们话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呢先认识一下您。
1: 您好，我是韩国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金钟贤。
0: 金院长您好。
1: 你好。
0: 好的，没错。那当然我相信肯定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对咱们东亚大学孔子学院呢并不是非常了解哈。那首先呢能不能请您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咱们孔子学院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包括您哈在其中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孔子学院是差不多20年前
0: 是
1: 中国为了推广中国文化，
0: 是
1: 而且教学汉语
0: 对
1: 建立的一个机构。
0: 没错，
1: 全世界差不多530来个孔子学院。
0: 哇，数量很多。
1: 这些孔子学院呢各国的那个知名大学合作建立的。
0: 哦，所以依托各国大学
1: 这大学合作
0: 的模式发展起来了。
1: 在国内呢我们韩国呢差不多23所大学有建立了。
0: 所以就有23个孔子学院。
1: 是的，其中一个。我们东亚大学的孔子学院是20年前2006年建立。
0: 哇，20年
1: 已经20年了。
0: 对呀，20年真的很快。
1: 这个孔子学院的主要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刚刚我说的推广中国文化。
0: 是。
1: 教学汉语。
0: 对。
1: 这是很类似我们韩国的世宗学堂一样。
0: 对，反过来世宗学堂
1: 是的是的
0: 向海外宣传韩国的文化，推广韩语言。
1: 是 是
0: 对，
1: 基本上这个两个机构是类似的。
0: 对，
1: 这是这个交流文化的一个平台。
0: 没错没错，而且也都是做得非常成功的这样的语言和文化的推广的机构。
1: 是是是，
0: 在世界范围内。
1: 是是是。
0: 是，所以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担任院长？
1: 这个20年前刚建立的时候，
0: 您就
1: 我当过院长后，
0: 对，
1: 然后
0: 我听说是您是首任院长，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过了20年，我再回来当这个院长，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是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圆圈。对，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吧？20年，对，所以你看还是。咱们东亚大学还是孔子学院，那当然肯定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
1: 是，
0: 然后20年的时间里面的话呢，那您又再回到这个职位上来说，那肯定对您来说意义肯定不同，对吧？
1: 对，
0: 心情也不一样。
1: 20年前的那个我们的条件和现在
0: 啊，
1: 变化也蛮大的，
0: 肯定不同啊，
1: 不同。
0: 这现在时代
1: 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了。
0: 确实，所以2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0: 一个时间哈。
1: 嗯嗯，
0: 好，那这是孔子学院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哈。那我很好奇，就是您和中国的缘分是怎样的？就是您第一次呢和中国结缘，对中文产生兴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我个人的事吧。
0: 对啊，您个人。
1: 我是1978年上大学的。
0: 哦。
1: 1978年当时呢。
0: Okay。
1: 大家都知道1972年，
0: 嗯，
1: 中国和美国刚开始这个乒乓球外交，
0: 乒乓球外交
1: 刚开始了，
0: 是，
1: 所以呢，全世界1972年都开始关心中国这个大陆，
0: 对，
1: 韩国也有受到影响，
0: 是，
1: 78年的时候呢，虽然还没建交，
0: 没错，
1: 可是人家都隐约的知道了。以后肯定是这个韩国跟中国之间的
0: 有建交的一天，
1: 中国开开大门，
0: 没错。
1: 所以呢，当时一种变成了一种热门科系了
0: 啊，是吗？在建交之前，
1: 是
0: 中文就变得很热，
1: 肯定需要人才嘛，
0: 那肯定。
1: 所以我
0: 那很有眼光哎，我觉得这批人
1: 没所以我也上当时上那个韩国首尔的那个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了，然后开始了。
0: 啊，
1: 当时呢，我连一句话的你好吗也不知道了。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嗯，对，可能对于中文，对汉语，其实大家对于汉语真的会是很陌生的。
1: 就是啊，当时呢，
0: 中国的了解可能也是
1: 很少
0: ，
1: 很少。全国只有7个大学有中文系了
0: 啊！
1: 你看看现在150、160个那个大学都有中文系，
0: 中文系，
1: 可是当时呢只有7个。
0: 你看，
1: 这样开始，
0: 确实很不容易，
1: 很久以前了。
0: 所以那个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我要学中文，我学汉语，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1: 是吗？
0: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其实，我当时呢只是在上课以外，没有地方学习中文的。
0: 除了课堂上以外，
1: 是课堂以外，
0: 对，
1: 所以我有时候呢去华侨学校，
0: 哦，
1: 找一个华侨学校的老师，请他学习
0: 。所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中国文化馆这种。
1: 现在你看电视台那么多那个，
0: 对，电视上
1: 也有很多很多工具，可是当时呢一切都没有的，只是课本。
0: Okay， 除了那像您说的7个。大学有中文系而已，
1: 是
0: 啊，
1: 简体字也都不知道的时候了，
0: 是，对，还有这个历史原因了，这个可能
1: 是
0: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没错没错。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哈，就是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家，开始对汉语这种语言，
1: 嗯，
0: 开始有了从好奇开始到，
1: 嗯，是，
0: 对，开始学习，对不对？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哈。那您读大学之后，读了中文系之后，
1: 嗯，
0: 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还是说，听说您那时候就有去留学，去中国留学？
1: 是的，是的。
0: 那个
1: 毕业后，我继续深造留学，
0: 嗯，
1: 然后回来。
0: OK。
1: 1989年开始了吧，嗯？我已经直接来到釜山东亚大学。任教，
0: 对，
1: 已经37年多了，
0: 是，
1: 一直在东亚大学，
0: wow，
1: 一面当那个孔子学院的事儿，国际交流的事儿，
0: 没错，
1: 教学等等，
0: 嗯，
1: 期间我去过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0: 嗯哼，
1: 当过2次交换教授，
0: 啊，
1: 哦，那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中国朋友，
0: 对，
1: 所以以后呢一直。学术交流上或者文化交流上，
0: 嗯，
1: 起码1年2、3次往返中国，
0: 嗯，
1: 韩国之间，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很好的机会了，
0: 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很有意义的事，
0: 对，可以交流，对吧？
1: 对，
0: 学术的交流
1: 一直到现在
0: 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嗯，
1: 是
0: 没错，所以也就是说呢，自此就结下了和中国的这个不解之缘，
1: 嗯，
0: 而且这个缘分呢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所以你看，其实上从您上大学7、8年开始算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刚一直在算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已经让我在反复推敲说，哎，到底是不是50年，真的就是将近50年的这个数，
1: 说起来50年很长，可是我
0: 很长，哎，
1: 可是我还

0: 天天学习汉语呢，还
1: 是
0: 因为这个语言本身是诞生以后又的诞生新的圣词，
2: 对，
0: 是不是
1: 需要持续学习，一直学习，
0: 一直学习，
1: 没有尽头的。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好，好，那您提到语言哈这个事情，那当然像我们这些中国人呢学韩语，对，那外国人呢学汉语也好，其实那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语言，可能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它是有着不同的意义吧，所以那您觉得学习语言的意义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呀，那个学习外语是不仅仅是汉语，英语也好，西班牙语也好，反正掌握一个外语呢，可以得到另外是用母语的这个世界以外，在另外的世界对的，有关另外世界的信息啊，或者可以认识很多别的地方的、别的世界的人，
1: 可以交
0: 认识朋
1: 友，
0: 交朋友，这是很重要的。
1: 所以相当于可以理解成可以拓宽自己的认知的世界，
0: 对
1: 对吧？认识更多的人，
0: 趁这个机会可以介绍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都介绍给他们。
1: 说的
0: 互相交流，
1: 所以好像它是双向的，
0: 是的，这是很重要，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语言。
1: 对，所以学好一门外国语之外，其实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自己母语、自己的
0: 是
1: 民族、自己的文化的一种，
0: 是的，
1: 好像发自内心，好像的一种要推广和宣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是学外语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好处。
1: 对。那您觉得，我也非常好奇啊，就是您学习了汉语之后的话呢，您觉得对你有怎样的变化，或者说您觉得，学习汉语这个语言会给那些学习者、会给学习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转变的？
0: 我刚刚跟你说了，我上大学之前，你好吗也不知道的人，
1: 对，
0: 可是这个13亿的中国大陆，到处都不一样。也有很多文化，所以我可以了解中国。然后呢，还是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文化上非常悠久的关系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我学习汉语以后呢，也可以帮助了解我自己的、我个人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这些方面也有帮助的。
1: 没错。
0: 所以学术方面也有很多广泛的。更广泛的了解了很多知识，很多信息，是这样。
1: 对，好，所以学习汉语是一个认识世界，同时也是能认识自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一种方式哈。对，好，那听说呢，咱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从您担任首任的这个东亚学院的孔子学院的院长开始到现在呢，真的孔子学院已经是陪伴学生一届一届哈，走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了哈。然后那成立20周年，那么这其中的话呢，当然汉语教育是最基本的一个
0: 职能，是的，最基本的是教学汉语。
1: 刚刚其实我也听到您和制作人有在这个聊说，除了语言的教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呢文化的活动，一些体验的这种各种形式的哈，一些这个可以说能拓宽了学习的这个边界。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孔子学院的一些基本的课程，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什么的？
0: 有很多活动，可是其中我举个来两个吧。第一个是全国这个汉语比赛，这个活动最大的活动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了，
1: 全国范围。
0: 那小学、中学、高中学都来参加比赛，已经10几年了。
1: 哇，
0: 这个很大，很多人参加，而且这个越来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中文水平
1: 越
0: 来
1: 越
0: 高了，
1: 肯定，
0: 竞争很激烈了。
1: 是，我很好奇，就是现场大家这个，
0: 你没看过那个这么小孩说汉语的很厉害哟，很厉害，
1: 哇，我很好奇，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届就真的真的
0: 欢迎你来
1: 看一看，
0: 欢迎你来看，
1: 感受一下大家，你知道这个去非常自信的去讲汉语的那种状态。
0: 第二个是 我们那个文化。

0: 探访团组织了一个文化探访团，以东亚大学的学生为主，他们亲自去中国，自己这个20天左右，他自己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自己体验中国文化，跟那边的同学和那边的人交流，然后就和固定的学
1: 高校合作还是？哦，有，那是长春的，那个吉林省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很好的那个高校，
0: 没错，他们是跟东亚大学合作的伙伴，他们一起建立运营这个孔子学院，然后呢，他们都去
1: 送学生，
0: 他们来，我们去，互相交流的，
1: 对。
0: 已经20年了，哇，
1: 一直持续在每年在进行哈。
0: 是的，源源不断的。除了这个比较大的项目，这个两个以外，还有那个各样各色的活动了。比如说，我们聘请一位在富山很有名的一个厨师老师，他来教一教那个炒菜，中国炒菜。
1: 哇哦，
0: 糖醋肉呀，什么炸酱面啊，这个怎么做？
1: 他就那学生应该很感兴趣，
0: 一学起来很简单，可是吃起来更香，很香。是，尤其是自己做的，那肯定是更香了。没错，没错，
1: 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很多，现在时间上我不能一一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哈。对，好，所以你看各种形式的这些，无论是探访，这种 活动还是各种体验活动哈，其实都是精准的抓住了一种更开放的，或者说呢更有兴趣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一个细节，然后呢去展开。
0: 是，
1: 对，所以很有趣哈，这也是我们这个汉语教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方式。那我很好奇，就是那现在的韩国的学生，他们学习汉语的 热情怎么样，或者说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汉语学习的关注度，对，有发生怎样的一些转变？近几年来看，
0: 说说这个主题啊，比以前相对来说，现在学习的状况有点不如以前那么热，
1: 因为我听说，尤其是在疫情，其实中间那个时间，好像中文的汉语的这种热度其实下降很多。
0: 有专家都说，有提出种种原因。
1: 对。
0: 可是我个人觉得呀，最大的是经济状况，经济条件变了。你们都知道，那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1: 他们开放呢，
0: 那韩国的企业，韩国的资本都涌向中国，去中国了。那当时呢，需要很多懂中文的人才，所以毕业中文系会说中文的话，很容易找到工作了。
1: 就相当于是就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0: 是啊，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的条件不一样了，现在发展了嘛，
1: 没错，
0: 韩国的条件都不一样。 慢慢慢慢，韩国企业对撤退了，回来了，那所以呢，需求量少了。
1: 对，
0: 所以对韩国的大学生来说，毕业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业，
1: 找工作，
0: 找工作嘛。所以可以说，比以前来那个找工作的机会更少了。
1: 是，
0: 所以全国的大学的 中文系有关中文方面的那个系列啊，慢慢慢慢慢少了，减少了，而且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情况，
1: 是啊，
0: 没办法，
1: 环境就是这样子，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媒体的变化， 这是很重要。以前是在我们要学习汉语，
1: 那
0: 大学的课堂或者补习班啊，这个反正要上课去能学习汉语的。
1: 对，可是现在呢，学的地方也就无外乎刚刚您说的这两种方式，
0: 都变了，都变化了，多媒体，
1: 对，尤其是
0: AI，
1: 人工智能发展的，是啊，
0: 那你也听到了吧，很多韩国的旅游客一句话也不会说的人。

0: 都去中国旅游几天，
1: 对，
0: 开了有了手机就可以了。
1: 对，只要有智能手机
0: 啊，
1: 对，
0: 首先当翻译机。
1: 对啊
0: ，AI 是都同声翻译的，
1: 即时传翻译。
0: 所以呢，学习汉语的需求也减少了。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哈。那当然我可以理解成，尤其是您提到的第二种，因为现在学习方式太多了，大家不一定非得去像去咱们孔子学院或者是一定去海馆去语学堂去学习，对不对？甚至其实在家，你只要你自己爱学习，你自己有自制力的话，可能你通过一个免费的我们油管上的一个频道，你就可以一直盯着一个老师的课，可以把中文学的把汉语学的非常好。
1: 所以我们孔子学院的以前的主要工作的主要活动，
0: 对，
1: 是以前是以教学汉语为主，
0: 对。
1: 可是我们的主要活动也慢慢变了，
0: 要改变，
1: 改变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以文化交流为主，
0: 是
1: 当然也有教学汉语，
0: 教学汉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对，没错。那也就是在这一块上的话呢，是其实很多大家可能你自己去通过其他的途径可以很难去获得的一些资源和方式。
1: 是的，
0: 对，反而如果做成咱们自己的一个优势的话，那这样咱们的孔子学院其实就可以有更大的一些市场。
1: 是的，是的，
0: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对于中文的一个推广，对汉语的推广，以及呢对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推广
1: 啊。是，是。
0: 好，那至于学习方法上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语言的学习的人来说哈，我觉得大家只要说啊，我今天要学韩语，或者是韩国朋友说今天我要学习中国，然后肯定都是想说，学哪个老师的课，或者说呢，学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哪本书学的更最快。对，所以您对于汉语的学习方法这件事情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快的学习方法？
1: 又是，其实这个方面没有王法，
0: 对，
1: 没有王法，主要
0: 是最好的办法，对，
1: 主要的是自己内心有什么自己的一个目的，有了目的变成动力了，有了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0: OK， 只要你足够想要学好的话，那你也一定能够学得好。
1: 我。平常问学生，你为什么学习汉语呢？
0: 是，
1: 可是入学的新生，有的新生呢，一进大学的时候，他根本有目的的人，我承认不承认这个无所谓，他有目的了，是吧？
0: 很强烈，
1: 很强烈的，
0: 我很想把汉语学好。
1: 那他的那个汉学习的成绩好，进步的很快，
0: 对。
1: 可是还不太明确的人呢？
0: 对，
1: 还是有点忧郁的态度，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没有王法，自由，有很明确的目的的话，
0: 对，
1: 媒体呢很多了，有很多教材，
0: 对，确实。所以就是说呢，至于你跟着哪个老师学，用什么样的教科书，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关键是在于你要自己找到那个你自己想要把这个语言学好的这个。目的
1: 我跟你说开玩笑啊，
0: 嗯，
1: 最快的是什么呢？有的学生，你为什么学汉语？他说我有
0: 中国
1: 女朋友，
0: 想交中国女朋友，
1: 可是跟他沟不通，我一定要学习汉语。
0: 好，
1: 那这样的目的呢，最快的。
0: 这个确实是刚需哎。
1: 这是不是开玩笑呀？真的呀？
0: 对呀。对，这个可能要比说。我要尽快通过 HSK 的四级，要来的更直接一些哈，更有动力。
1: 是的，
0: 好好好，确实，好，所以也就是说呢，找到这样的一种对这个语言的一种渴望，这种把自己的内驱力，把自己的这种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出来，可能
1: 是
0: 语言非常好的，也可以能够支撑大家能把语言能够学得长久的一个方法啊。对，好，没错。那当然今天呢来到华语之音呢，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哈。对，我跟韩国嘉宾能够呢用
2: 中文
0: 这件事情访谈，真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这个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同时也是有一种很感动的一个力量在的方式。
1: 没有，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学习语言的一个既是它的魅力，同时呢，也是这个学一门语言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就是可以像您说的，可以跟不同世界的人可以产生对话，对，可以产生关联。
1: 是，
0: 对。好，那我相信呢，20年的历程下呢，咱们。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话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您的

0: 介绍了解到了。那么在未来的20年里面呢，咱们的孔子学院里一定呢会不断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和这种时代的需求哈，那也会继续的再取得呢更多的成绩。对，那时间的关系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这个可以展望一下的，比如说呢未来您想要挑战的一些领域，或者是有一些活动或者一些项目。
1: 我们孔子学院本身的的建立的意义也是推广中国文化，
0: 是
1: 这个推广中国文化之间也可以介绍韩国的文化呀，韩国的历史的呀，
0: 是
1: 互相交流的嘛。
0: 对，
1: 所以呢我还是以后我更要扩展很多文化交流的方面。
0: 嗯
1: 哼，这个文化交流呢跟认识交一个朋友一样，
0: 对，
1: 我先要理解对方，我可以理解对方的话需要语言，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先学习语言后要理解理解他，理解以后呢朋友之间一个国家跟国家也是一样
0: 一样的，
1: 不会产生一些误解，
0: 是
1: 也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呢、啊、
0: 对，
1: 我为了互相在一起互相发展的时候呢，这个文化交流的平台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我觉得这样。
0: 嗯，
1: 所以呢我希望如果要了解中国或者要学习汉语的人，马上联系我们的话，
0: 是
1: 我们孔子学院的人呢同事们会尽力的帮他们的忙。
0: 对，所以其实平台的搭建哈，
1: 是
0: 那这可能就
1: 是
0: 我相信那是咱们已经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境地下，是完全是可以有能力去做到的，这件事情也应当有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团体呢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依托咱们一个平台，然后呢进而达到更好的语言和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推广。
1: 是是是，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和我们的话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对，说一说有什么心里话，对，或者是给大家送送祝福也可以。
1: 嗯，好，那以后刚刚我已经说了呀，我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需要的话，
0: 嗯哼，
1: 马上给我联系。
0: 没错，
1: 给我们联系
0: 同样大学，
1: 我会尽力的。
0: 是，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去了解一下。
1: 好，
0: 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多找一下这个汉语这个语言的魅力。
1: 是是是，
0: 一旦你发现了魅力，你对它有很有想要挑战的这种渴望，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刚好他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对，那我相信呢咱们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呢就可以呢给到你在对于中国以及呢对于呢汉语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了解的方式和平台的作用哈。
1: 好，
0: 再次感谢呢金院长今天在百忙当中来到话语之音，再次感谢您，祝您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谢谢，
0: 对，
1: 非常感谢，
0: 有机会您一定要再来。
1: 好，
0: 谢谢，
1: 会的，再见。
0: 好了，没错，再次感谢呢金院长的介绍哈，来，也让我们进入呢今天的下一首歌曲《翅膀》，送给大家的来自林俊杰。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多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珍，你昨天喝了多少？今天没事吗？
2: 哦，그래서해장국먹으러왔잖아。
1: 喝完酒第二天还专门吃解酒汤？
2: 한국사람들은해장국으로해장많이하지。
1: 哦，昨天喝之前我记得你好像还喝了解酒饮料，不是吗？
2: 그치，술마시기전에도다음날에도잘챙겨야지。
0: 哎，没错，刚刚的这个对话，他们在聊了一件事情，喝酒。当然，首先声明一下哈，对，喝酒一定要适度哈。对，那未成年可不能喝酒哈。那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解酒，哎，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呢，这个文化差异就体现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韩国人对于解酒真的是非常认真，对不对？你看，正如刚刚听到的。在喝酒之前有解酒饮品饮料，喝酒之后呢还有解酒汤，哎，第二天呢还可以专门的去来上一份해장국。对，那今天要聊的就是韩国人的解酒文化。在韩国喝酒文化呢是比较发达的，爱喝，嗯，喜欢喝，对，就好这口，朋友聚会、公司聚餐、同事应酬，对，可能都会喝到酒，对，无酒不欢嘛，这个时候呢酒是助兴的嘛，当然要适度哈。所以呢围绕着喝酒之后呢怎么恢复状态，也就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黑章文化。对，那所以秦俊勇说的黑章古，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词应该这什么意思呀、啊、到底，其实黑章其实就是解酒嘛，这样理解，那黑章古那就是解酒汤、醒酒汤，是不是就会了。其实它是一大类，并不是具体某一种食物、某一种汤类，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的哈，但是像我的教授真的是超级爱的，对，曾经一段时间呢成为了我每个星期四中午的噩梦，就是他一定都要去到一家学校正门的

0: 콩나물 국밥집, 然后那 豆芽汤, oh my god, 是，那它就是一种解酒汤的一种，嗯，当然还有包括像比如说牛肉汤啊、辣汤啊，就是没问汤啊，我好像很喜欢，对，猪骨汤等等，所以解酒汤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很多韩国人解酒之后呢，喝酒之后的第二天会专门去来上这一碗热腾腾的解酒汤，对，他会觉得胃很舒服，那人也能更快的清醒一些。那除了汤呢，其实韩国便利店还有很多的一些 숙취해소음료수，对，就是我们说的解酒饮品。嗯，那有的人呢，喝酒之前呢，来上一小瓶儿，哎，有人喝完之后呢，喝一喝，对，还有人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呢，再补一瓶儿。是，那这个工作做的真的是全方位啊，立体式的。所以刚刚对话当中，小王说的韩国人对解酒文化是很认真，真的不夸张，毫不夸张。那与之相对呢，在中国呢，中国当然也有所谓的解酒的文化，但 形式呢会更家庭化一些，更经验化一些。比如说习惯性的，觉得朋友喝大发了，然后第二天给他冲上一杯，在什么呀蜂蜜水，哎，这个是很多人广泛接受的事情啊，对吧？这里咱们不说到底用科学不科学，我就说习惯生活化的一种方式。再比如说热粥，对，所谓的好消化。哎，酸奶是，还有什么茶？再比如说呢，清淡饮食好像也是在喝 醉宿醉之后呢，那大家会想到了在饮食上的一个调整。那有些地方呢会说喝点汤，吃点水果等等，会让身体更好的去慢慢恢复等等。相对来说呢，中国的解酒方式呢更是个人经验了，还是韩国呢在形成了更加明显的一个市场和饮酒的餐饮的一种文化吧。对，韩国专门在解酒汤店的这个便利店里都有各种的解酒的产品。嗯， 而中国家庭更多的呢是家人朋友会说一句呢喝点热的，吃点清淡的，早点休息，对吧？所以一个更系统、更商业化，一个呢更生活化、更民间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最好的解酒的方式是什么呀？适量饮酒呀，对吧？咱就别喝多嘛，对不对？喝酒是社交，解酒呢也是生活。哎，那么问题来了，你有什么解酒的妙招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 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周五了，继续一天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四字成语。
1: 칠전팔기，칠전팔기。
0: 好，没错，汉字词怎么翻译啊？七跌八起，或者是七颠八起，对，意思是呢，经历了多次的失败，起起伏伏嘛，但呢，不轻易放弃，不轻易投降，坚持不懈的继续努力的意思。所以其实同样保留呢七，还有呢这个派，这个两个数字的话，啊，组成一个现代汉语当中呢常用的一个表达，七颠八倒，没错。好，七전팔기，七颠八倒，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

没错，快乐的周五，这是我刚刚看到我们屏幕上好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最后一条。此时此刻，我现在的心情可以下班了。此时此刻的你呢？是不是？对，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提到了醒酒汤啊，朋友留言说他的刚果朋友对汉堡解酒，其实真的好像每个人习惯说在喝完酒之后第二天想吃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之后真的有解酒的效果，它只是就是想吃而已，就这么满足了一个这想要的敞开肚皮啊，这个大快朵颐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也蛮好的呀，我觉得是吧？好，明天开始黄梅天，大家今天晚上呢都出去玩吧，嗯，好吧，快是星期五了，好，今天祝愿大家呢能够在过这马上到来的这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周末哈，对，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周末，对，好好休息，或者说呢好好玩，没错。那接下来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你。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通过思密达最公主麦不过你 say 哦。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UB FM 90.5，釜山天王榜总，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捷克有一句谚语啊，说每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等于呢多拥有一种新的人生。那如果呢一生只会一种语言，那么这意味着你将只能够呢有一种生活，一种人生。学习一门外语，就像是在人生当中的打开一扇新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能够看到过去未曾见过的风景，也让自己的眼界呢和心胸呀变得更加开阔。其实不一定非要说的那么流利，一句用另一种语言说出的温暖的问候，一个能够呢打动人心的词语，都可能带给我们，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于今天正式设立富山普惠金融综合支援中心，为市民提供政策性普惠金融、债务调解以及就业、社会福利等服务的一站式联动支援。在地方政府灾害预防活动支援项目公开征集评选中，富山市购置智能机器人打造富山型地下排水管网智慧安全管理项目成功入选。富山市将于明天在市政府举办儿童友好城市基本规划编制市民座谈会。富山市将受理2026年度优秀富山风险创业企业家推荐，截止日期为7月24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有雨，气温21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你去打卡，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好，今天依旧呢有一二三三个活动呢要依次介绍给你。那首先呢，那真的是我的最爱呀、啊。准确来说呢，是我在所有的花当中呢，是我最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很多好朋友，如果是我们的老粉的话，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哈。对，绣球花，没错。要说在釜山呢，绣球花，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说它的美艳的程度上来说啊，那真的在我的内心呢，绝对是会排数一数二的位置的一个地方去看。

0: 看绣球花，你可以呢一个地方把绣球花可以看到爽，看到过瘾。嗯，当然这个地方呢，至少呢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哈，可能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我觉得这些啊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哪里呢？太宗台，没错，太宗台呢，当然这里的海景无敌哈，对，也非常适合呢全家人。或者是呢跟亲朋好友来去这里呢散散心，可以呢去换一换心情。对，太宗台绣球花文化节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啊，7月的4号呢到12号，到本月的12号。对，那么地点呢就是太宗台呢专门的绣球花群落一带哈，具体位置呢包括呢太宗寺以及呢体育公园等地多处哈。那主要活动呢包括呢开幕演出、拍照打卡区是超出片的，另外呢街头演出以及呢餐车等等，所以呢有的看有的玩，对，还有的吃，是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活动哈，最近真的是到处都能够看到，对，不经意的就会看到的非常美的各种颜色的，对，有粉色的、紫色的、蓝色的，对，甚至是混着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个绣球花哈，真的是惊喜，这是我非常爱的季节。好，看完了花，咱们来去看一看演出。对，戏剧节7月1号呢到本月的26号哈，可以说持续了整个的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对，大韩民国戏剧节地点呢在殿堂釜山市民会馆以及釜山文化会馆哈等多个这个文化活动的这个现场多地举办。看点十足，主要活动呢包括呢市民剧团的竞演、青年戏剧人联合演出等等。喜欢话剧、喜欢表演、喜欢舞台演出的朋友啊，对，记得去关注一下。好，那接下来呢，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要和大家再见了，要和大家再见了，要和大家见面了。对，我是着急和大家再见吧，应该
1: 也是再见，
0: 再次见面哈。哇哦，真的是中文的魅力哈，博大精深。好，那7月8号呢到14号时长之间呢也是挺长的哈。那么在电影的殿堂，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以及呢釜山市民媒体中心等地呢多处举行，也是会场呢是分布多地哈。那其中亮点当然也是开幕式了。同时大家非常关心的作为电影节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主题以及呢开闭幕影片，对，也都是重中之重，是的。那么它的开幕式以及呢开幕影片的放映时间呢，重点记一下这个时间呢，就是在7月8号的下周三呢，在电影的殿堂和大家见面。而颁奖典礼呢，也是一个电影节当中呢，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7月14号，对，在洛东艺术中心。随着提到电影节呢，釜山这座城市可以说呢和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有随便一数啊，有独立电影节，有像这种儿童青少年电影节，还包括一些短片电影节啊，以及呢一些什么独立电影节，再包括当然每年也是吸引全世界关注的美食电影节。哎，前段时间对制作人给我们补充的非常好，对，跟美食做一个结合的美食电影节，哇，各种的角度去发现呢。和电影或者通过电影的方式呢可以去呈现的很多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再熟悉不过的一些东西了。对，当然其中还有谁呀，必须要说到我们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当然好，那这一届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呢又会有怎样的一些影片和大家见面呢？你又会在现场可以偶遇哪些呢电影人呢？我觉得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釜山这座城市的电影的魅力。好，三个活动，对，你更进水哪一个呢？更想去打卡哪一个呢？或者说呢在去参观之后去观览之后啊，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第一时间哈，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感言可以给我们分享。对，记得给我们留言。好，那没错，那我们活动也推荐了，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吧。好，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 Love Scenario 来自 Icon。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语言连接人与人，文化呢连接呢心与心，有这样一个机构呢，在过去的20年间呢，一直呢在釜山致力于呢宣传汉语和推广中国文化。对，那今天呢为大家特意邀请到了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金院长呢来到话语之音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呢咱们孔子学院那么过去的这20年呢取得的成绩。好的，那先让我们欢迎呢金院长。金院长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让我们话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呢先认识一下您。
1: 您好，我是韩国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金钟贤。
0: 金院长您好。
1: 你好。
0: 好的，没错。那当然我相信肯定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对咱们东亚大学孔子学院呢并不是非常了解哈。那首先呢能不能请您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咱们孔子学院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包括您哈在其中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孔子学院是差不多20年前
0: 是
1: 中国为了推广中国文化，
0: 是
1: 而且教学汉语
0: 对
1: 建立的一个机构。
0: 没错，
1: 全世界差不多530来个孔子学院。
0: 哇，数量很多。
1: 这些孔子学院呢各国的那个知名大学合作建立的。
0: 哦，所以依托各国大学
1: 这大学合作
0: 的模式发展起来了。
1: 在国内呢我们韩国呢差不多23所大学有建立了。
0: 所以就有23个孔子学院。
1: 是的，其中一个。我们东亚大学的孔子学院是20年前2006年建立。
0: 哇，20年
1: 已经20年了。
0: 对呀，20年真的很快。
1: 这个孔子学院

0: 现在主要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刚刚我说的推广中国文化，是教学汉语，
1: 对，
0: 这是很类似我们韩国的市中学堂一样，
1: 对，反过来市中学堂是向海外宣传韩国的文化，推广韩语语言，
0: 是，基本上这个两个机构就类似的，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交流文化的一个平台。
1: 没错没错，而且也都是做的非常成功的这样的语言和文化的推广的机构，
0: 是，在世界范围内，是，所以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担任院长？这个20年前刚建立的时候，
1: 您就
0: 当过院长，后，
1: 对，
0: 然后我听说是您是首任院长，第一任院长，
1: 是的，再过了20年我再回来。
0: 当这个院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圆圈，
1: 对，时间过得真快，是吧？20年，对，所以你看，还是咱们东亚大学，还是孔子学院，那当然肯定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然后20年的时间里面的话呢，那您又再回到这个职位上来说，那肯定。
0: 对您来说意义肯定不同，对吧？对，
1: 心情也不一样。20年前的那个我们的条件和现在啊，变化也蛮大的，肯定不同啊，不同，是现在时代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了。嗯，确实，所以2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间哈。好，那这是孔子学院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哈。那我很好奇，就是您和中国。
0: 的缘分是怎样的？就是您第一次和中国结缘，对中国产生兴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我个人的是吧？
1: 对啊，您个人，
0: 我是1978年上大学的，1978年当时呢，大家都知道1972年，中国和美国刚开始这个乒乓球外交，刚开始了。
1: 是。
0: 所以呢，全世界1972年都开始关心中国这个大陆，
1: 对，
0: 韩国也有受到影响。78年的时候呢，虽然还没建交，
1: 没错，
0: 可是人家都隐约的知道了，以后肯定是这个韩国跟中国之间会有
1: 建交的一天，
0: 中国开大门，
1: 没错。
0: 所以呢，当时一种。
1: 变成了一种热门科系了，啊，是吗？在建交之前，中文就变得很热，
0: 肯定需要人才嘛。那肯定，所以那很有眼光哎，我觉得这批人，所以我也上当时上那个韩国首尔的那个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了，然后开始了。当时呢，我连一句话的你好吗也不知道了，
1: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0: 对，可能对于中文，对汉语，其实大家对于汉语真的会是很陌生的。就是啊，当时呢，
1: 中国的了解可能也是很少，
0: 全国只有7个大学有中文系了啊。你看看现在180、150个那个大学都有中文系，可是当时呢只有7个。
1: 你看，
0: 这样开始，
1: 确实很不容易，
0: 很久以前了。
1: 所以那个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
0: 怎么说？我要学中文，我学汉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是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当时呢，只是在上课以外，没有地方学习中文的，
1: 除了课堂上以外，
0: 是课堂以外，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呢去华侨学校，找一个华侨学校的老师，请他。
1: 学习，所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中国学馆这种。现在你看电视台，那么多那个，对，电视上也有很多很多工具，
0: 可是当时呢一个都一切都没有的，只是课本。除了那像您说的7个大学有中文系而已，是，简体字。
1: 也都不知道的时候了，是，对，还有这个历史原因了，这个可能
0: 是，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没错没错。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哈，就是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家开始对汉语这种语言，开始有了从好奇开始到
0: 是
1: 对开始学习，对不对？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哈。那。
0: 您读大学之后，读了中文系之后，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0: 那还是说，听说您那时候就有去留学，去中国留学的经历。是的，是的。那个毕业后，我继续深造留学，然后回来。
1: OK，
0: 1989年开始了吧，我已经直接来到釜山东亚大学任教，已经37年多了，是，一直在东亚大学，一面当那个工作学院的事儿，国际交流的事儿，
1: 没错，
0: 教学等等。期间我去过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当过2次交换教授。
1: 那时候我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对，
0: 所以以后呢，一直学术交流上或者文化交流上，起码一年两三次往返中国、韩国之间，所以我对我来说很有很好的机会了。
1: 你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可以交流，对吧？对。
1: 学术的交流，
0: 一直到现在活动，一直持续不断，
1: 是，没错，所以也就是说呢，自此就结下了和中国的这个不解之缘，而且这个缘分呢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所以您看，其实上从您上大学七八年开始算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内，
0: 差不多了。
1: 我刚一直在算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已经让我在反复推敲说，哎，到底是不是50年？真的就是将近50年的这个数，
0: 说起来50年很长，可是我很长，可是我还。
1: 是天天学习汉语呢，还是因为这个语言本身是诞生以后又诞生新的圣词，是不是需要持续学习，一直学，没有尽头的。对，嗯，好，那您提到语言哈这个事情，那当然像我们这些。 中国人的学韩语，对，那外国人的学汉语也好，其实那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语言，可能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它是有着不同的意义吧。所以那您觉得学习语言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呀，那个学习外语，是不仅仅是汉语。
0: 英语也好，西班牙语也好，反正掌握一个外语呢，可以得到另外是用母语的这个世界以外，在另外的世界的有关另外世界的信息啊，或者可以认识很多别的地方的别的世界的人，
1: 可以交交朋友，
0: 认识人，交交朋友，这是很重要的。
1: 所以相当于可以理解成。 可以拓宽自己的认知的世界，对吧？这是更多的人，
0: 趁这个机会可以介绍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都介绍给他们，
1: 说得好，非常交流。最好呢，它是双向的，是是是是是，这是很重要，就基本的手段就是语言。
0: 对，所以学校一门外国语之外，其实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自己母语自己的，是民族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好像发自内心，好像的一种要推广和宣传，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学外语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好处。对，那您觉得，我也非常好奇啊，就是您学习了汉语之后的话呢，您觉得对你有怎样的变化，或者说您觉得学习汉语这个语言会给那些学习者。
0: 会给学习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转变的？我刚刚跟你说了，我上大学之前，你好吗也不知道的人，可是这个13亿的中国大陆，到处都不一样，也有很多文化，所以我可以了解中国。然后呢，还是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 是历史上文化上非常悠久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我学习汉语以后呢，也可以帮助了解我自己的、我个人的、我们的文化、文化的历史，这些方面也有帮助的。
1: 没错。
0: 所以学术方面也有很多广泛的、更广泛的了解了很多知识、很多信息。
1: 是这样。对，好，所以学习汉语是一个。 认识世界，同时也是能认识自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一种方式哈。对，好，那听说呢，咱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从您担任首届的这个东亚学院的孔子学院的院长，开始到现在呢，真的孔子学院已经是陪伴学生一届一届哈，走过了20年的。

0: 个时间了啊。然后文道成立20周年，那么这其中的话呢，当然汉语教育是最基本的一个职能，
1: 是的，最基本的是教学汉语。
0: 刚刚其实我也听到您和制作人有在这个聊说，除了语言的教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呢文化的活动，一些体验的 这种各种形式的哈，一些这个可以说呢拓宽了学习的这个边界。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孔子学院的一些基本的课程，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什么的？
1: 有很多活动，可是其中我举个来两个吧。第一个是全国这个汉语比赛，这个活动最大的活动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了，
0: 全国性，全国范围。
1: 那小学、中学、高中学都来参加比赛，已经十几年了。
0: 哇，
1: 这个很大，很多人参加，而且这个越来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中文的水平
0: 越
1: 来
0: 越
1: 高了，
0: 肯定，
1: 竞争很激烈了。
0: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现场大家这个，
1: 你没看过那个这么小孩说汉语的，很厉害哟，很厉害。
0: 哇，我很好奇，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届就真的，
1: 对，欢迎你来
0: 看一看，
1: 欢迎你来看，
0: 感受一下大家，你知道这个去非常自信的去讲汉语的那种状态。
1: 第二个是，我们那个文化探访团组织了一个文化探访团，
0: 探访，
1: 以东亚大学的学生为主，他们亲自去中国，自己
0: 也
1: 这个20天左右，他自己一面学习汉语，
0: 对，
1: 一面自己体验，中国文化，跟那边的同学和那边的人交流，然后
0: 是和固定的学高校合作还是？
1: 有、
0: okay ，
1: 那是长春的，那个吉林省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很好
0: 的
1: 那个高校，
0: 对，
1: 很不错，
0: 没错。
1: 他们是跟我们东亚大学合作的伙伴，他们一起建立、运营这个孔子学院，他们，然后呢，他们都去，
0: 是送学生，
1: 他们来，我们去，互相交流的，
0: 对。
1: 已经20年了，
0: 哇！一直持续在每年在进行啊，
1: 是的，是
0: 源源不断的。
1: 除了这个比较大的项目，这个两个以外，还有那个多各样各色的活动呢。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聘请一位在釜山很有名的一个厨师老师，他来教一教那个炒菜，中国炒菜，
0: 中国菜
1: 啊，
0: 哇哦，
1: 糖醋肉呀，什么炸酱面啊，这个怎么做？他就
0: 那学生应该很感兴趣。
1: 一学起来很简单，可是吃起来更香，很香。
0: 是，尤其是自己做的，那肯定是更香了。
1: 没错，没错，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很多。现在时间上我不能一一介绍了，
0: 咱们时间有限哈。对，好，所以你看各种形式的这些，无论是探访，这种活动还是各种体验活动啊，其实都是精准的抓住了一种更开放的，或者说更有兴趣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一个细节，然后呢去展开。
1: 是，
0: 对，所以很有趣哈，这也是我们这个汉语教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方式。那我很好奇，就是那现在的韩国的学生，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怎么样？或者说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汉语学习的关注度，对，又发生怎样的一些转变？近几年来看，
1: 说说这个主题啊，
0: 有点大，其实，
1: 比以前相比的话
0: ，
1: 现在相对来说，现在学习的状况，有点不如以前那么热，因为
0: 我听说，尤其是在疫情，其实中间那个时间，好像中文的汉语的这种热度其实下降很多。
1: 有专家都说，有提出种种原因。
0: 对，
1: 可是我个人觉得呀，最大的是经济状况，经济条件变了。你们都知道，那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开放呢，
0: 是，
1: 那韩国的企业、韩国的资本都
0: 涌向中国，
1: 去中国了。那当时呢，需要很多懂中文的人才。
0: 是。

0: 所以毕业中文系会说 中文的话很容易找到工作了，
1: 就相当于是就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0: 是啊，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的条件不一样了，现在发展了嘛，
1: 没错，
0: 韩国的条件都不一样，慢慢慢慢慢韩国企业对撤退了回来了，那所以呢需要需求量少了，
1: 对，
0: 所以对韩国的大学生来说毕业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业，
1: 找工作，对，
0: 找工作嘛，
1: 嗯，
0: 所以可以说比以前来那个找工作的机会更少了，
1: 是，
0: 所以全国的大学的中文系有关中文方面的那个系里啊，慢慢慢慢慢少了，减少了。
1: Okay,
0: 而且
1: 这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情况。
0: 是啊是啊是啊，没办法，
1: 大环境就是这样
0: 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是媒体的变化，
1: 媒体
0: 这是很重要。以前是在我们要学习汉语，
1: 对，
0: 那大学的课堂或者补习班啊，这个反正要上课学习汉语的。
1: 对，
0: 可是现在
1: 呢，学的地方也就无外乎刚刚您说的这两种方式。
0: 是啊，可是现在呢？
1: 现在
0: 都变化了，
1: 不一样吧？
0: 都媒体，
1: 对，
0: 尤其是 AI，
1: 对，
0: 人工智能发展的，
1: 是啊。
0: 那你也听到了吧？很多韩国的旅游客，一句话也不会说的人，都去中国旅游几天，
1: 对，
0: 开了有了手机就可以了，
1: 对，只要有智能手机
0: 啊，
1: 对，
0: 手机当翻译机，
1: 对啊
0: ，AI 是这个同声翻译的，
1: 即时翻译，
0: 所以呢。学习汉语的需求也减少了，
1: 对，
0: 是就是这个两个最大的问题呢，
1: 对，
0: 还是学习教学习汉语教学汉语方面变化最大的主要原因。
1: OK，
0: 我个人觉得这样，也有很多种种原因吧，可是还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最大的，环境变了，条件变了，
1: 确实这个。对，没错，这个也是怎么说呢？还是客观原因，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哈。那当然我可以理解成，尤其是您提到的第二种，因为现在学习方式太多了，大家不一定非得去像去咱们孔子学院，或者是一定去韩馆、去语学堂去学习，对不对？甚至其实在家，你只要你自己爱学习，你自己有自制力的话，可能你通过一个免费的我们油管上的一个频道，
0: 啊啊啊、
1: 你就可以一直盯着一个老师的课，可以把中文学的、把汉语学的非常好。
0: 所以我们孔子学院的以前的主要工作的主要活动，
1: 对，
0: 是以前是以教学汉语为主。
1: 对，
0: 可是我们的主要活动也慢慢慢慢变了，
1: 要改变，
0: 改变了。
1: 对，
0: 所以呢，现在以文化交流为主，
1: 是
0: 啊、当然也有教学汉语，
1: 教学英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对，没错。那也就是在这一块上的话呢，是其实很多大家可能你自己去通过其他的途径可以很难去获得的一些资源和方式。
0: 是的，
1: 对，反而如果做成咱们自己的一个优势的话，那这样咱们的孔子学院其实就可以有更大的一些市场。
0: 是的，是的，
1: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对于中文的一个推对汉语的推广，以及呢对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推广啊。
0: 是，是。
1: 好，那至于学习方法上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语言的学习的人来说哈，我觉得大家只要说啊，我今天要学韩语，或者是韩国朋友说今天我要学习 Jungkook， 然后肯定都是想说，学哪个老师的课，或者说呢，学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哪本书学的更最快？对，所以您对于汉语的学习方法这件事情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快的学习方法？
0: 啊，又是，其实这个方面没有王法，
1: 对，
0: 没有王法，主要是、
1: 就是、最好的办法、啊，对，
0: 主要的是自己内心有，又是自己的一个目的，有了目的变成动力了，有了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1: OK， 只要你足够想要学好的话，那你也一定能够学得好。
0: 我平常问学生，你为什么学习汉语呢？
1: 是，
0: 哦，可是入学的新生，有的新生呢，一进大学的时候，他根本有目的的人，我承认不承认这个无所谓，他有目的了，是吧？
1: 很强烈，
0: 很强烈，
1: 我很想把汉语学好。
0: 那他的那个汉学习的成绩好，进步的很快，
1: 对，

0: 可是还不太明确的人呢，
1: 对，
0: 还是有点犹豫的态度呢，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没有王法，自由，有很明确的目的的话，
1: 对，
0: 媒体呢很多了。

0: 最快的是什么呢？有的学生，你为什么学汉语？他说我有
1: 中国
0: 女朋友，
1: 想交中国女朋友，
0: 可是跟他沟不通，我一定要学习汉语。
1: 好，
0: 那这样的目的呢最快的。
1: 这个确实是刚需哎。
0: 啊，这是不是开玩笑呀？真的呀。
1: 对呀。哦，对，这个可能要比说我要尽快通过 HSK 的四级要来的更直接一些哈，更有动力。
0: 是是的，是
1: 好好好，确实确实确实好。所以也就是说呢，找到这样的一种对这个语言的一种渴望，这种把自己的内驱力，把自己的这种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出来，可能
0: 是
1: 语言非常好的，也可以能够支撑大家能把语言能够学得长久的一个方法啊。对，好，没错。那当然今天呢来到华语之音呢，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哈。对，我跟韩国嘉宾能够呢用
2: 中文
1: 这件事情访谈，真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这个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同时也是有一种很感动的一个力量在的方式。
0: 没有，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学习语言的一个既是它的魅力，同时呢，也是这个学一门语言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可以像您说的，可以跟不同世界的人可以产生对话，对，可以产生关联。
0: 是，
1: 对。好，那我相信呢，20年的历程下呢，咱们。东亚大学孔子学院的话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您的介绍了解到了，那么在未来的20年里面呢，咱们的孔子学院一定呢会不断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和这种时代的需求哈，那也会继续的再取得了更多的成绩。对，那时间的关系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这个可以展望一下的，比如说呢未来您想要挑战的一些领域，或者是有一些活动或者一些项目。
0: 我们孔子学院本身的建立的意义也是推广中国文化。
1: 是。
0: 这个推广中国文化之间也可以介绍韩国的文化呀，韩国的历史的呀，
1: 是
0: 互相交流的嘛。
1: 对。
0: 所以呢我还是以后我更要扩展很多文化交流的方面。这个文化交流呢跟认识交一个朋友一样。
1: 对，
0: 我先要理解对方，我可以理解对方的话需要语言，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先学习语言后要理解理解他，理解以后呢朋友之间一个国家跟国家也是一样的，不会产生一些误解，
1: 是
0: 也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呢、
1: 对，
0: 我为了互相在一起互相发展的时候呢，这个文化交流的平台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样。所以呢我希望如果要了解中国或者要学习汉语的人，马上联系我们的话，
1: 是
0: 我们孔子学院的人呢，同事们会尽力的帮他们的嘛。
1: 对，所以其实平台的搭建哈，
0: 是
1: 那这可能就是我相信，但是咱们已经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经历下，是完全是可以有能力去做到的这件事情，也应当有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团体呢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依托咱们一个平台，然后呢进而达到更好的语言和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推广。
0: 是是是。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和我们的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对说一说有什么心里话，对或者是给大家送送祝福也可以。好，
0: 那以后刚刚我已经说了呀，我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需要的话，马上给我联系。
1: 没错，
0: 给我们联系
1: 东亚大学，
0: 我会尽力的。
1: 是，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去了解一下。
0: 好，
1: 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多找一下这个汉语这个语言的魅力。
0: 是是是，
1: 一旦你发现了魅力，你对它有很有想要挑战的这种渴望，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刚好他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对，那我相信呢咱们东亚大学孔子学院呢就可以给到你在

0: 哎，对于中国以及呢，对于呢汉语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了解的方式和平台的
1: 还
0: 作
1: 有，
0: 用哈。
1: 好，
0: 好，再次感谢呢金院长今天在百忙
1: 谢
0: 当中
1: 谢
0: 来
1: 谢
0: 到
1: 谢，
0: 华语直言，再次感谢您，祝您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谢谢谢谢，
0: 对，以
1: 非
0: 后有
1: 常感
0: 机
1: 谢，
0: 会您一定要再来，好不
1: 好，
0: 好？嗯，
1: 好，
0: 好，谢谢。
1: 会的，再见。
0: 好的，没错，再次感谢呢金院长的介绍哈，来，也让我们进入呢今天的下一首歌曲《翅膀》，送给大家的来自林俊杰。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多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珍，你昨天喝了多少？今天没事吗？
2: 哦，그래서해장국먹으러왔잖아。
1: 喝完酒第二天还专门吃解酒汤？
2: 한국사람들은해장국으로해장많이하지。
1: 哦，昨天喝之前我记得你好像还喝了解酒饮料，不是吗？
2: 그치，술마시기전에도다

0: 앞날에도 잘 챙겨야지.
1: 哎，没错，刚刚的这个对话，他们在聊了一件事情，喝酒。当然，首先声明一下哈，对，喝酒一定要适度哈。对，那未成年可不能喝酒哈。那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解酒，哎，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呢，这个文化差异就体现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韩国人对于解酒真的是非常认真，对不对？你看，正如刚刚听到的。在喝酒之前有解酒饮品饮料，喝酒之后呢还有解酒汤，哎，第二天呢还可以专门的去来上一份黑张骨。对，那今天要聊的就是韩国人的解酒文化。在韩国喝酒文化呢是比较发达的，爱喝，嗯，喜欢喝，对，就好这口，朋友聚会、公司聚餐、同事应酬，对，可能都会喝到酒，对，无酒不欢嘛，这个时候呢酒是助兴的嘛，当然要适度哈。所以呢围绕着喝酒之后呢怎么恢复状态，也就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黑张文化。对，那所以秦志勇说的黑张骨，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词应该这什么意思呀、啊、到底，其实黑张其实就是解酒嘛，这样理解，那黑张骨那就是解酒汤、醒酒汤，是不是就会了。其实它是一大类，并不是具体某一种食物、某一种汤类，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的哈，但是像我的教授真的是超级爱的，对，曾经一段时间呢成为了我每个星期四中午的噩梦，就是他一定都要去到一家我学校正门的空他们古巴鸡，然后那豆芽汤 ，Oh my god， 是，那它就是一种解酒汤的一种，嗯，当然还有包括像比如说牛肉汤啊、辣汤啊，就是梅温汤啊，我这样很喜欢，对，猪骨汤等等，所以解酒汤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很多韩国人解酒之后呢，喝酒之后的第二天会专门去来上这一碗热腾腾的解酒汤，对，他会觉得胃很舒服，那人也能更快的清醒一些。那除了汤呢，其实韩国便利店还有很多的一些숙취해소음료수，对，就是我们说的解酒饮品。嗯，那有的人呢喝酒之前呢来上一小瓶，哎，有人喝完之后呢喝一喝，对，还有人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呢再补一瓶，是，那这个工作做的真的是全方位啊，立体式的。所以刚刚对话当中小王说的韩国人对解酒文化是很认真，真的不夸张，毫不夸张。那与之相对呢，在中国呢，中国当然也有所谓的解酒的文化，但形式呢会更家庭化一些，更经验化一些，比如说习惯性的觉得朋友喝大发了，然后第二天给他冲上一杯在什么呀蜂蜜水，哎，这个是很多人广泛接受的事情啊，对吧，这里咱们不说到底用科学不科学，我就说习惯生活化的一种方式。再比如说热粥，对，所谓的好消化，哎，酸奶，是，还有什么茶，再比如说呢清淡饮食，好像也是在喝醉宿醉之后呢，那大家会想到了在饮食上的一个调整。那有些地方呢会说喝点汤、吃点水果等等，会让身体更好的去慢慢恢复等等。相对来说呢，中国的解酒方式呢更是个人经验了，还是韩国呢则形成了更加明显的一个市场和饮酒的餐饮的一种文化吧。对，韩国专门的解酒汤店呢，这个便利店里都有各种的解酒的产品。嗯，而中国家庭更多的呢是家人朋友会说一句呢，喝点热的，吃点清淡的，早点休息，对吧？所以一个更系统、更商业化，一个呢更生活化、更民间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最好的解酒的方式是什么呀？适量饮酒呀，对吧？咱就别喝多嘛，对不对？喝酒是社交，解酒呢也是生活。哎，那么问题来了，你有什么解酒的妙招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
2: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 周三

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周五了，继续一天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四字成语。
1: 칠전팔기，칠전팔기。
0: 好，没错，汉字词怎么翻译啊？七跌八起，或者是七颠八起，对，意思是呢，经历了多次的失败，起起伏伏嘛。但呢，不轻易放弃，不轻易投降，坚持不懈的继续努力的意思。所以其实同样保留呢，七，还有呢这个派，这个两个数字的话，啊，组成一个现代汉语当中呢常用的一个表达，七颠八倒，没错。好，七전팔기，七颠八倒，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没错，快乐的周五，这是我刚刚看到我们屏幕上的好朋友的留言，就是最后一条。此时此刻，我现在的心情可以下班了。此时此刻的你呢？是不是？对，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提到了醒酒汤哈、啊，朋友留言说他的干果朋友对汉堡解酒。其实真的好像每个人习惯说在喝完酒之后第二天想吃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之后真的有解酒的效果，它只是就是想吃而已，就这么满足了一个这想要的敞开肚皮啊，这个大快朵颐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也蛮好的呀，我觉得是吧？好，明天开始黄梅天，大家今天晚上呢都出去玩吧，嗯，好吧，快是星期五了哈。好，今天祝愿大家呢能够在过这马上到来的这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周末哈，对，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周末，对，好好休息，或者说呢，好好玩。没错，那接下来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你。PD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通过思密达，这个我们主麦，不客气哦。